0: 说没上当的。你也得那个我能看是这些事儿，你得你得心里去。就是这一节像
1: Unit
0: 11 supervisor on scene confirmed entrapment.